0: ലോകേഷ് കനകരാജും വാമിക ഗബ്ബിയും പ്രധാന വേഷത്തിൽ അഭിനയിക്കുന്ന DC ആ മൂവിയുടെ ഒഫീഷ്യൽ ട്രെയിലർ കഴിഞ്ഞ ദിവസം വന്നിട്ടുണ്ടായിരുന്നു. ട്രെയിലറൊക്കെ എല്ലാരും കണ്ടു. പക്ഷേ നമ്മളുടെ മനസ്സിൽ ലൂപ്പിൽ ഇങ്ങനെ നിൽക്കുന്നത് അനിരുദ്ധ് ചെയ്ത ആ ഒരു ബാക്ക്ഗ്രൗണ്ട് ട്രാക്ക് തന്നെയായിരുന്നു. അത് നമുക്ക് കേൾക്കാം. പക്ഷെ അതിനു മുൻപായിട്ട് കുറച്ചു കാലങ്ങൾക്ക് മുമ്പ് AR റഹ്മാൻ അനിരുദ്ധിനോട് പറഞ്ഞ ഒരു കാര്യമുണ്ട്. സോഷ്യൽ മീഡിയയിൽ ഇപ്പൊ ആ വീഡിയോ വളരെയധികം ശ്രദ്ധ നേടുന്നുണ്ട്. AR റഹ്മാൻ അന്ന് പറഞ്ഞതായി ഇങ്ങനെയായിരുന്നു
1: കേട്ടോ. இவ்ளோ பெரிய பெரிய படத்துக்கு ஒரு ஹிட் கொடுத்து 10,000 கம்போசர் இருக்கான். அப்போ வந்து 10 கம்போசர், இப்போ 10,000 கம்போசர் இருக்கான். அதுல ஒரு நிலைச்சு நிக்கிற மாதிரி இருந்தா அது டேலண்ட் இல்லாம வராது. அண்ட் ஆல்சோ மை ஒன்லி வேண்டுகோள்னா உங்களுக்கு இன்னும் கிளாசிக்கல் மியூசிக் படிச்சு இன்னும் கிளாசிக்கல் நிறைய சாங்ஸ் நீங்க போடணும், லைக் ராகாஸ்ல, இன்னும் கர்நாடிக், ஹிந்துஸ்தானி. அண்ட் அப்போ வந்து லாஞ்சிவிட்டி வில் பி லைக் மச் மோர். அண்ட் ஐ ஹோப் டு see you like really thrive in that one also, because when you do i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does it, I think younger generation will say it. Yeah,
0: adinu shesham idaanu sambhavichathu.